时间八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汽水的瞬间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思政新语。
1: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2: 大家好，我是深圳市宝安区实验学校集团海望学校四年级的黄奕涵。大潮起珠江，听名字就充满了力量和希望。参观完展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脑海里全是那艘起航的巨轮。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深知自己肩负着强国复兴的使命，我立志要好好学习，练好本领，不做温室里的花朵，从现在起做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强国少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权力。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在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104.3 您耳边的栖息地。
1: 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唱着。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在黑暗里苟延残喘。

挣扎的边缘，几经周折。你说你躲在凌晨的空间，翻来覆去，夜夜无眠。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思政新语。
3: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4: 大家好，我是5年级的于木舟。展馆里的旧粮票让我想起了爷爷奶奶说的话，以前的生活虽然苦，但大家都有一股向上的劲头。现在的美好生活都是先辈们用汗水换来的，我们要珍惜眼前的一粥一饭、一书一纸，因为幸福从来都不是等来的，是奋斗来的。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8: 同学你好，
9: 同学你好，
10: 同学你好，
11: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9: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90.1人寿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到的是
11: 人寿同学会。
9: 我是小佳姐姐。
10: 大家好，我是安安姐姐。
9: 那我们的人寿同学会呢，是由人寿县融媒体中心推出的一档广播类少儿节目，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开设了少年学习时、人寿新推官、童言童语等常规内容板块，同时啊，还有名师来了、24节气听我说等专栏。
10: 如果你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小主播，同学们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寿，报名参加人寿同学会，那么就有机会呢来到直播间和小佳姐姐、安安姐姐一起快乐成长。并且我们人寿同学会呢，也将会在大美人寿

APP 爱上人寿公众号以及蜻蜓 FM APP 同步播出，在每周三周五的下午18点至18点30分首播，每周日上午11点30至12点重播。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也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体验新时代新变化，懂得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参与。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吧。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

0: 家好，我是来自星光小学六年级二班的戴思琪。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仁寿县星光小学五年级一班的涂浩宇。
2: 今天我们讲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第十八讲，强国必须强军。
1: 习近平爷爷是一名老兵，1979年他大学毕业后就穿上了军装，进入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三年后来到河北真定工作时，习近平爷爷依然经常穿着褪色的旧军装，有时会背着一个军用挎包。在地方工作大部分的时光里，他都兼任部队职务，时时关注着军队建设，对军队怀有真挚的感情。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爷爷了解到福建省某渝北一师基础设施较差，要提高部队战斗力，训练基地建设成了当务之急。他决定投入经费新建渝北一师军官训练中心，两年后占地200亩、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的训练中心投入使用。后来为提高部队信息化水平，他还与相关部门反复研究，专门增加过一次经费，建设了一个指挥自动化模拟训练室。如此关注与推动军队建设，源于习近平爷爷对战争与和平深刻而透彻的理解。他曾说，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0: 强大的国家必须有强大的军队，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只有建设强大的军队，才不会挨打，才能有和平。2015年，也门爆发战争，正在也门附近海域执行任务的中国海军护航编队迅速前往，保护几百名中国公民安全撤离。在这次行动中，有一张照片在网络走红，一名海军女战士牵着一个小姑娘的手准备登上军舰，有网友给照片配上了解说词：别害怕，姐姐带你回家。中国海军不仅保护了中国公民，还协助15个国家的200多名公民安全撤离危险区域。我们的军队不仅保护着我们自己，也力所能及地维护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2020年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周年。30年来，中国军队先后参加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累计派出维和官兵40000余人次。
1: 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卫和平是人民军队之责。天下并不太平，和平需要保卫。
0: 习近平爷爷说，和平像阳光一样温暖，像雨露一样滋润。有了阳光雨露，万物才能茁壮成长；有了和平稳定，人类才能更好实现自己的梦想。

0: 2017年7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一场气势磅礴的沙场阅兵庆祝90岁生日。12000名受阅官兵、600多台受阅车辆装备集结列阵，100多架战机在6个机场整装编队，野战化、实战化的沙场点兵，打破了诸军兵种界限。每个方队都能以作战群出现，是人民军队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后的全新亮相。
1: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推进强军事业，必须始终聚焦备战打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0: 习近平爷爷说，让军人成为全社会遵从的职业。2016年5月24日，习近平爷爷来到驻守在黑瞎子岛上的黑龙江省军区边防某团实连，看望连队官兵，同大家合影留念。他还走进战士宿舍，边看边问战士们睡觉冷不冷，能不能洗上热水澡，连队伙食怎么样。
1: 人民军队始终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完全彻底为人民奋斗。哪里有敌人，哪里有危难，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
0: 我们要发扬军爱民、民用军的光荣传统。我们长大后如果成为光荣的军人，就应该承担好军人的职责，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991年，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双拥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习近平爷爷赋诗《军民情》《七律》《相贺》：晚祝云和喜天青，岷山岷水物华新，小梅正吐黄金蕊，老榕仙居碧玉新，君欲南风东亦暖，我邻东海情同深，难得举城作一庆，爱我人民爱我军。
2: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3: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4: 这里是黑龙滩，
5: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6: 回仙阁、
7: 宝飞、小三峡、
8: 五龙山、
9: 曲水流香、
10: 天府茶林谷、
11: 华严寺、
12: 金刚在花坞、
13: 百年梨香，
2: 我们是仁寿新推官。
3: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4: 这里是黑龙滩，
5: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6: 回仙阁、
7: 宝飞、小三峡、
8: 五龙山、
9: 曲水流香、
10: 天府茶林谷、
11: 华严寺、
12: 金刚在。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张子月。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是人兽姓名的由来。对人兽而言，隋唐五代十国这一时期尤为重要，堪称历史性的奠基。尽管东汉张道陵开创的道教和藻井主言也做过经济上的铺垫，但那时的人兽连名字都没有，就像一个野孩子，没人管，更无人疼。即使跨入汉武帝时期，新置了前为郡，政治上仍然没有人兽的一席之地。到了南北朝时期，人兽的成长才让官府刮目相看，引起关注。设都、设县、设州，人兽似乎像模像样。

成为历史中的一员了。然而那时的名字或许只算作乳名，比较随意，也有些小气。比如怀仁只是从儒家伦理单一的感情方面定名，意义实在狭小，而普宁则只能是一种好听的希望，给人虚无缥缈的感觉。但是到了隋朝开皇十八年，普宁也就自觉地退出现实的舞台，因为一个平仄合韵、熠熠生辉的名字诞生了。这就是大步流星走来的人寿。这名字当然不能与之前的乳名同日而语，因为不仅铿锵耐听，而且内涵丰富深刻，既渗透了儒家的仁爱之心，又融合了道家的成仙长寿，儒道交汇而互补，这不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两大支柱吗？那么仁寿的得名由来究竟怎样呢？通过大量的史料考证，认定了仁寿官名最接近事实的真相。那是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坐稳龙椅，建立隋朝。他想，四川如此重要，必须派自己的亲王去镇守，方能放心。于是，他心血来潮，居然分封还是少年的四儿子杨秀为蜀王，任命他为益州刺史。总管，殊不知这位公子哥风流成性，纸醉金迷，追求享乐。在蜀期间，他为所欲为，任用小人，干预军务，还大兴土木，不断扩建成都府，胜似天子的规制，结果把四川搞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隋文帝当然不是傻子，他知道杨秀的恶迹后，便一纸诏书命他回长安述职。597年暑季，杨秀带着爱妃董美人战战兢兢地前往隋文帝避暑的仁寿宫，准备挨训。隋文帝一生节俭，痛恨奢靡腐化之人，哪怕是自己的儿子也绝不姑息。他上前就赐杨秀一耳光，然后一顿臭骂。杨秀跪在地上一身哆嗦，抓住父亲素喜祥瑞的特点，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边述职边赞美父亲所修造的仁寿宫，说如何如何的雄伟，如何如何的吉祥，几下子把隋文帝带回了亲情的氛围中。或许是杨秀的独出心裁，极尽迎合，他话锋一转说，儿臣执掌蜀地，在普宁县也发现了祥瑞，这与父皇的仁寿宫一样，是吉祥之兆啊，儿臣奏请父皇恩准，借用仁寿宫的美名，改普宁为仁寿吧。隋文帝早已转怒为喜，当即宣布准奏。于是第二年春天，朝廷颁旨，普宁易名仁寿。事情大致如此：新县名，新风貌，新气象。从此仁寿开始了气壮山河的新征程。以上文字资料援引仁寿史话，主编

位同学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童言童语》，我是小佳姐姐。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聊一聊的是《二十四节气之寒露》。一转眼啊，这国庆假期呢也是结束了好几天了。同学们在假期的时候有没有出去游玩呢？在十月八号的时候啊，就是咱们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寒露了。寒露的名字当中呢有一个寒字，听起来啊就比上个月的白露冷多了。那上个月初的白露呢，由于天气转冷，早晨呢会出现露珠，那现在啊气温就更低了，寒露寒露，遍地冷露。现在不少地方的天气也都透着几分寒冷了。那同学们在上学之后啊，一定会发现一年呢有两个长假期，分别是夏天的暑假和冬天的寒假。在中文当中啊，寒的意思呢就是和暑相对的，暑表示夏天的热，而寒就是冬天的冷了。最早的金文当中的寒字啊，就是三部分组成的，表示房子的宝盖头，一个人，还有四个草。这是因为啊，古代人呢没有现在的棉被、羽绒被，在寒冷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床上铺上草垫，在身上盖草被来保暖。因此呢，当一个人在房间当中躺在草上，又盖上草，就表示天气很寒冷。在二十四节气当中，寒和暑也是相对的，夏天有小暑大暑，冬天则有小寒大寒。有趣的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也有暑字，是处暑。那在倒数第二个节气啊，也就是我们十月八号的寒露当中，有一个寒字，这也表明了秋天是炎热的夏天结束和寒冷的冬天开始之前的一个季节。寒露和之前的这个白露节气啊，相隔了一个月的时间。那除了名称有对应之外，它们第一个典型的物候也是有对应的。比如白露的一候是鸿雁来，而寒露的一候则是鸿雁来宾，多了一个宾字。那对于这个宾字啊，古人呢是有着不同的解释的。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古人在白露和寒露的时候会观察到两次大雁的迁徙，也就是在白露的时候看到了最早一批的大雁朝南飞去，而在一个月之后则看到了后面一批大雁往南飞。在古文当中啊，通常呢说先到为主，后到为宾，因此呢就称寒露时南飞的大雁为宾了。寒露的二候呢是雀入大水为蛤，如果仅从字面上来看啊，就是说雀鸟这个时候会飞进大海变成蛤蜊。不过这样的解释相信同学们也是不信的。那关于这一句呢有几种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啊，这是一种想象，因为蛤蜊贝壳上的条纹和颜色与雀鸟的很相似，而天气寒冷之后雀鸟越来越少，所以呢就把蛤蜊说成是雀鸟变成的了。也有人认为啊，这里的雀说的不是自然界当中的小鸟，而是天上的星星，也就是古代二十八星宿当中的南方朱雀七宿的一个运行变化。那这个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古代啊，人们呢就是依靠天上星座方位的变化来确认季节和节气的。

掉落的深秋，耀眼的菊花就显得格外夺目了。而现在啊，很多地方呢也会在秋天的时候举行各种菊花的花卉展览，如果你身边也有的话，不妨去观赏一下各种漂亮的菊花，看看你最喜欢哪一种呢？寒露是24节气当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也曾经在诗中写过：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临。寒露之后啊，降温会变得更加的频繁了，还常常会出现突然降温之后气温又会有小幅度回升，那这种冷暖多变的情况，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多关注气象预报，及时调整自己的衣服哦。好了，那听完今天的这期童言童语，不知道同学们知不知道寒露和白露有什么不同了呢？在秋天的节气当中，处暑和寒露又分别代表了什么？在寒露季节，人们常常会赏哪种花呢？如果你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寿”发送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还有惊喜奖品等着你哦。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你的虚伪，放心，我会接受这个结尾。叫我爱求你，我真的不会，你也不用再试图解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一零四点三，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一零四点三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2: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歌不知道是谁唱的，但那个声音一出来，你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有故事。不是那种声嘶力竭的故事，是那种藏在眼神里，藏在沉默里，藏在生活缝隙里的故事。人熟悉的声音就是这样的声音，他唱歌像在跟你说话，不飙高音，不炫技巧，就是安安静静地坐在你对面，跟你说一段心事，讲一个人。FM 104.3就是爱音乐，接下来一个小时就听任素汐慢慢唱。我是小安，欢迎收听。2016年，一部《驴得水》让很多人记住了任素汐，她演的张一曼天真又破碎，清醒又沉沦，而她自己写的这首《我要你》，轻快的民谣节奏里包裹的却是角色悲剧的内核。这首歌后来获得了东方风云榜年度金曲奖，也成了无数人歌单里单曲循环的存在。

作为创作人的一次惊艳亮相。这首歌是他写的第一首歌，也是电影《无名之辈》的宣传推广曲。任淑熙自己作词作曲，用贵州方言的烟火气唱出了片中那个憨肥胡广生的脆弱与尊严。一个乌的黑团团，高高丽，哑哑丽，他的声音里有故事，有画面。

从胡广生到王昭君，任舒希一直在做一件事，替角色唱歌。这首《王昭君》是电影《寻汉记》的推广曲，他再次包揽词曲创作。从王昭这个角色出发，他把大龄女性的自愈经历唱得婉转又坚定，婉转低吟间是不卑不亢的成长宣言。任舒希的创作从来不只是配乐，而是给角色续写灵魂。一起来听王昭君。

电影《无名之辈》的片尾曲《等一等》同样是任素汐演唱，这首歌延续了她那种用最平静的语调唱最戳心的话的风格。胡广生唱的是两个人的相遇，等一等唱的是一个灵魂的自省。在他的音乐里，市井小人物的悲欢离合都被唱出了诗的味道。

时间来到2024年春晚，任素汐站在央视的舞台上，唱了一首《枕着光的她》。透过窗看一幕童话，歌词里是年轻人回家过年时，看到长辈相守一生的温暖画面。这首歌由任素汐参与作曲，也是深圳出品的城市民谣代表作。你会发现，她的音乐视野从电影荧幕走向了更广阔的人间烟火。

2023年，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里有一首重逢曲叫《岁岁》，任素汐是主演，也是词曲作者。她在拍摄期间有感而发，把剧中北漂回到故乡与故友重逢的复杂心绪写进了歌里。歌词不刻意押韵，像朋友之间的闲谈，却句句戳心。这首歌唱给每一个离乡又归乡的人。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

0: 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104.3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2: FM 104.3就是首唱的，是面对人生困境时的一份安抚。2024年，任素汐为电影《祝你幸福》演唱了首唱的，是面对人生困境时的一份安抚。2024年，任素汐为电影《祝你幸福》演唱了情感主题曲莫怕莫怕，莫怕风儿吹落满山花，莫怕产纸喧哗一下。歌词质朴的像长辈在耳边轻声叮嘱。唐田作词，鹏飞作曲，任素汐用她温柔而有力的嗓音，把人生很难但还是要祝你幸福这句话唱进了每一个听歌人的心里。来听这首莫怕莫怕。

如果说莫怕莫怕是安抚，那荒原就是力量。2023年由任素汐、李晨领衔主演的电影《荒原》上映，他亲自为电影创作了同名主题曲，包揽词曲。这首歌延续了他娓娓道来的演唱特色，用音乐为角色谱写人物小传。荒原两个字，既是电影中的地理意象，也是人生中那些必须独自穿越的艰难时刻。任素汐把拍摄期间的艰难感受都写进了歌里。荒原之上，寸草不生，但人还是要往前走。一起来听《荒原》。

2022年，任素汐主演的电视剧《亲爱的小孩》开播，片头曲由她翻唱了苏芮的经典之作《亲爱的小孩》。她延续了原版的抒情风格，却多了自己独特的故事感，从一个母亲的视角唱出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这首歌也让我们看到，任素汐不只会写歌，她翻唱经典同样能唱出自己的味道。来听《亲爱的小孩》，

与瓦依娜乐队合作的《大梦》是任素汐音乐生涯中一首非常特别的作品，以八段人生切片叩问生存的意义，从六岁到八十八岁，每一段都是普通人的一生，现实主义的笔触与诗仙隐喻交织。任素汐的声音里有一种在场者的真诚，她不只是唱，她在替每一个普通人发问。

2025年，任素汐创作并演唱了心理健康公益企划《向阳而行》的主题曲《好》，极简的编曲，只为了突出人生的叙事。这首歌获得了中国原创音乐周榜连续3周冠军。从为角色写歌到为大众写歌，任素汐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传递温暖。好这个字，简单，却有力量。

2026年，任素汐发行的歌曲《风》，一切都像风，一首唱给在城市里漂泊已经学会适应的人的歌。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每个漂泊者的孤独与坚韧唱得淋漓尽致。从2016年《我要你》到2026年《风》，10年间，他始终用最朴素的旋律记录最真实的人生。来听这首《风》。

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当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一零四点三，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104.3 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1: 各位 FM 104.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就是爱音乐，我是小安。2021年3月，一个哈尔滨的大学生在宿舍里录了一段歌发到抖音上，第二天醒来他的手机炸了，100多万点赞，全网都在问这人谁啊。他叫王鹤野，东北人，那年22岁，学的是金融，从来没正经学过音乐，但他在那条视频里唱的那句大风吹吹啊吹，像是真的刮起了一阵风，把所有人都吹懵了。 FM 104.3 就是爱音乐，今天的节目不聊别的，就听这股风是怎么刮起来的。一切从2021年3月11日开始，那天王鹤也发布了人生第一支单曲《大风吹》，谁也没想到这首歌一夜之间引爆全网，单曲话题量超100亿，抖音上他一条演唱视频点赞182.5万，无数网友加入耳窗，王鹤也用一种近乎野蛮的冲击力告诉所有人，他来了。

2021年7月，王赫也发行了个人单曲《致你》，穿梭在无人演出的剧场，歌词里是一个男生对远方那个人的思念。和大风吹的炸裂不同，《致你》展现了他细腻深情的一面。

2021年10月，王赫也站上了中国好声音2021的舞台，与李克勤合唱了一首《秒针》。一个是乐坛前辈，一个是出道半年的新人，但王赫也的声线一点不怯场。这首歌后来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和前辈同台，他接住了。来听这首《秒针》。

2022年4月，王赫也推出了个人首张 EP《万物法则》，其中这首《热铁皮房顶的夏天》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专辑里这样描述这首歌：关于如何前行，如何热忱地爱着世界。从大风吹的野性，到热铁皮房顶的夏天的热忱，王赫也的音乐人格在一点点丰满。一起来听《热铁皮房顶的夏天》。

热铁皮房顶的夏天唱的是热忱，风起之时唱的则是回望。这首歌发行于2023年5月，被看作王赫也对自己出道两年的总结。从2021年大风吹一夜成名，到站上一个个更大的舞台，风一旦吹起就不会停歇。他用这首歌告诉所有人，那个在宿舍里录歌的男孩没有变，他还在风里，还在往前跑。来听这首《风起之时》。

如果说风起之时是走心的，那接下来这首就是纯粹的带劲。2022年1月，王鹤也为电影《倚天屠龙记》演唱了推广曲《倚天屠龙》，这是他第一次挑战武侠古风，主歌缓缓到来，副歌激昂澎湃，一个东北男孩唱武侠居然毫无违和感。从大风吹的复古港风到《倚天屠龙》的江湖侠气，王鹤也用事实证明他的嗓子什么风都兜得住。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FM 104.3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AI 在，爱也在。
2: FM 104.3就是爱音乐，我是小安。我们继续来听王赫野。2022年4月，王赫野参加《天赐的声音》第三季，与刘惜君合唱《晚风心里吹》。心中所属唯独你，这是一首粤语歌。作为东北人唱粤语歌，王赫野不仅没有翻车，反而唱出了一种别样的深情。这首歌再次证明了他对不同曲风的驾驭能力，

同一档节目里，王赫也还与张韶涵合唱了主题曲《篇章》。大气恢宏的音乐律动中，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与王赫也少年坚定的声音交织。

在一起，别让乌云遮住了天空的蓝。这首歌鼓励每一个迷茫的人勇敢往前走。全网收藏破千万，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代人的励志 BGM。

2022年五月，王赫爷与黄霄云合作了《蝴蝶夫人》，两位年轻实力派的碰撞，让这首歌充满了戏剧张力。王赫爷的低沉醇厚与黄霄云的高亢清亮形成绝妙对比。从大风吹的独唱到与多位歌手的合作，王赫爷的舞台越来越宽。一起来听《蝴蝶夫人》。

2025年，王赫也发行了歌曲《月暗面》，收录于专辑《燕》中。这一次他不仅演唱，还亲自参与了作曲和制作。从2021年出道到2025年参与制作，四年时间，一个在抖音上录歌的大学生，成长为了可以掌控自己音乐方向的专业歌手。

2023年底，王赫也在浙江卫视跨年晚会上演唱了《比醉更好的我们》。这首歌收录于他的同名专辑中，歌词里唱的是成长，是陪伴，是比最好还要好一点的我们。从哈尔滨金融学院的普通大学生到站上跨年晚会的舞台，王赫也用3年时间完成了很多人不敢想的跨越。

0: 彼此完整。
1: 除了唱情歌、唱励志，王赫爷也唱公益。2023年，他受邀参加与民同行慈善答谢会，献唱《灯火万家》，关爱空巢老人。这首歌没有大风吹的炸裂，没有篇章的恢宏，却有一种朴素的力量，唱的是万家灯火里那些等待被看见的人。

4年了，从宿舍里那个录抖音的大学生，到站上跨年晚会舞台的王鹤野。有人说他运气好，赶上了短视频的风口，但运气只是风，能站住脚是因为他自己有根。从大风吹到月暗面，他写了，唱了，试了，摔了，又爬起来了。风会停，但他还在往前走。今天的就是爱音乐就到这里，我是小安，希望你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阵风，下期见。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思政新语。
1: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2: 大家好，我是深圳市宝安区实验学校集团海望学校五年级的莫明轩。看着展厅里从小渔村到国际大都市的对比图，我太激动了。这股大潮不仅改变了珠江，更让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我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这份底气让我挺直了腰杆。我要带着这份自信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为什
1: 么。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0: 脑海。
1: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就是。OK 了吗 ？OK 了吗？啊哈！哔哔吧，哔哔吧，啊哈！啊。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